负责人大吵一架 ；B， 按照电话中网店客服的指示操作 ；C， 在淘宝 APP 当中呢联系官方客服去核实情况。那你觉得 A、B、C 三个答案哪个答案是准确的呢？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让我看见了。4656的朋友你好啊，昆山的朋友啊，说我们昆山没有下雨，哇多好啊，下雨天出门真的鞋子会湿，然后还要打把伞，真是有一点点的小麻烦。但是呢有朋友说我就喜欢雨天开着车然后听听广播，那种感觉挺好的，就像回到了我的以往的刚刚工作的那个时间。哎，每个人的感受其实都不一样。我们来看看，哎呀好多朋友在给我留言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内容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说说你喜欢吃哪种月饼。昨天全家在一起吃月饼了吗？我们家不仅吃月饼了，每个家庭成员都互道祝福，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温馨的。来看到这位朋友啊，殷昌盛，你好啊，你说关心中秋快乐，昨晚呢我妈妈包的芝麻小糖饼比买的月饼要好吃，当然了因为有妈妈的味道，对不对？祝你们全家节日快乐啊。然后有一位小金鱼儿，怎么还没有写名字呢？赶紧注册大蓝鲸 APP 写上自己的可爱名字吧。他说节日快乐，昨天和家人团聚吃了月饼，还是最喜欢吃那种老式五仁的，就是外面的酥皮会掉的那一款，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回忆。我要告诉你，关心小时候也吃过这种外面的皮儿会掉的这种五仁月饼哦。我记得那时候的月饼呢，是妈妈单位发的，六个放在一排是圆饼状的，然后外面用一个可以吸油的那种纸包起来，一个细线把它一扎，那这一会儿月饼就成功了。我不知道你最喜欢吃哪个，有人说我喜欢吃里面的馅儿，有人说我喜欢吃外面会掉的那个酥皮儿。我小时候从来不吃馅儿，都是吃那个外面的酥皮儿，一层一层一层把它扒掉，一直吃到只有馅儿的时候，我就把馅儿给我爸爸妈妈吃了。不知道你的这种吃月饼的方式跟我一样吗？或者说你的中秋节还有更多美好的回忆呢？谢谢八月啊，是我的老朋友了，因为他每天都会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那也谢谢你跟着我的值班节目一起来说说中秋。好，待会儿再读大家的留言咯。你此刻在哪里呢？你那儿有没有下雨？这个昨天的月圆之夜哈，你吃的是哪一款月饼呢？大家可以把祝福，可以把你想听的歌告诉我。接下来的这首歌我真的超级喜欢。

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变道，畅游龙城，共同守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此外，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高速路网总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出行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江苏南部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呢，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省内局部路段已经限速80，雨天路滑，请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的这个性格的特点，他的想法，然后全家人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样的对于孩子来说会更好一些。而且啊，会让孩子觉得就是说我们全家所有的人都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努力，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支持我，特别是上初中高中的孩子，对吧？学业相对会压力大一点的时候，那全

0: 家族观念、族群观念，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人过到最后不能过成孤家寡人啊，一定要什么人是一个生物，这个群居性的生物，它的本质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它是一个跟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我们个体的人也不要脱离这个关系。
1: 嗯，
0: 那么不要认为有点挑战、有点不舒服就回避、就不经营这段关系，而是建议啊，家人在一起各种小矛盾啊、各种小闲话啊，这样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剂啊，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水之清则无鱼啊，再好的亲戚哪有那么清爽？所以我们的家长不要认为我们个人或者我们这两代人太愿意与走亲戚麻烦，
2: 主动礼让行人。长假期间，苏州智慧交通系统全力运转，排查道路隐患，预判枢纽车流，严查重点交通违法，守护大家的自驾旅途。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京藏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朔风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向往二床段高速苏州段双向的吴江南到平望枢纽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关注此刻南京市区的交通出行状况。目前呢，过江通道的流量都算平稳，但是市区的环境主要是在周边的绕城公路，比如在马群枢纽、高桥门枢纽双向车多，有仿桥立交往夹江隧道车多。市区呢，在还能看到新庄立交往宣湖隧道、九华山隧道在入口车多，进入隧道之后东西双向都有车多环行。内环的东线主要集中在通济门隧道到北向南的车多，一直延伸到卡子门上方。长江大桥的北向南的下桥口有排队的情况，汉中路的西向东一直有车多缓行的情况，比如在西向东排队到新街口。另外呢，西街口的西向东一直会延伸到中山门的附近。另外呢，应天大街高架的双向的车流量主要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往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立交往双桥门立交也是车多缓行的。内环西线主要是在凤台南路往赛虹桥立交南向北车多。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车窗缓缓落下，秋风拂面，甜甜的桂花香瞬间漫入车厢。见过世间万千光景，心底最动人的月光永远朝向家的方向，
8: 朝向家的方向。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陪你一起欢度

0: 10:36，欢迎大家呢此刻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我们双频为大家同步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关心，陪伴大家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0点，第二天值班，觉得4个小时啊，虽然
1: 兼职都是诈骗，游戏福利只在官方平台领取，不私下交易账号，不扫陌生的二维码，退费只通过原报名机构或者官方渠道办理，先交钱才能退费的说法我们一律都不要相信，家长呢也要管理好自己的支付密码，还有一些免密支付和刷脸支付，平时啊多和孩子讲一讲这些套路。然后我们辖区其实有很多大学生做所谓的这些任务啊，先是收到几十块的返利，然后后面被骗走数千元的情况。
0: 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啊。那么在这个假期里面呢，微信群里红包祝福也多，这一块是不是也有陷阱呢？
1: 对，主要是以下两种。一种呢就是红包和中奖，微信群啊朋友圈啊里面出现双节大红包，什么扫码领话费、领月饼、领购物卡、集赞抽大奖之类的话术，点进去啊要么就是钓鱼网站，要么就是套取我们的个人信息。如果说真的要领奖，他还会再说要先交一些税费、运费、手续费等等。真中奖大家要知道不会让我们先掏钱。还有一个就是冒充这个所谓的电子请柬、祝福链接、红包封面，里面可能也是藏着木马和钓鱼的页面，所以说我们这个陌生链接啊一定不要点击。另一种呢就是冒充我们身边的熟人和领导，骗子呢会盗用我们这个亲朋好友啊领导的一些头像、昵称、账号之类的，先发来一些节日的问候，接着呢他就会告诉你啊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有笔钱需要急用，先帮我周转一下节后就还，或者是让企业的财务下属私下转账，冒充我们这个学校老师啊交一些所谓的节日活动费、资料费等等情况。节日里呢大家碍于情面很容易上当，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0: 这种还真的不好分辨，因为头像语气、说话语气都很像啊。
1: 其实啊识别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涉及借钱或者是转账代付的，无论对方这个头像多熟悉啊，语气多像，都要务必打电话或者是当面去核实。熟人开口催得很急，又不肯接电话，只让转账，这几个特征凑到一起，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企业的财务人员也一定要严格的执行这个转款的审批流程，绝不能凭这个 QQ 群啊微信群里老板，要加个引号的老板啊，一句话就把钱转出去了。
0: 那我们的朋友们也问你啊，曲警官，那假期里大家最容易在什么地方踩坑啊？
1: 一个呢，大家可能有些时候会贪一些小便宜，一些低价月饼啊、低价团啊、红包中奖，骗子呢就是利用这个心理。另外一个就是图省事，私下转账订房，随手点击这个短信链接，骗子呢就钻这个空子了。
0: 那我们还有网友说，如果我私下里已经转给卖

0: 下或者假客服了，那我怎么办？
1: 那我们就要立刻停止继续转账了，然后保留好相关的聊天记录、订单信息、转账凭证和对方让你转款的那个账号，第一时间拨打我们报警电话110或者是我们的96110，越快报警，我们公安机关的止付成功率就越高。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请这个屈廷伟警官再和大家叮嘱几句。
1: 好的，那我再强调一句啊，我们这个96110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反诈专线，接到这个电话的来电一定要接听，说明啊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正可能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一旦被骗一定要留好证据，马上拨打110报警。假期里啊，栖霞公安我们一直在岗，祝大家玩得开心，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屈警官，今天带来的都是满满的干货啊！我们的朋友如果把您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记住了，那今天这个安全防范的知识就已经非常的到位了。在这儿呢，我也要祝您和您的同事们节日快乐。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屈警官。
1: 好，谢谢光阴老师，和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屈廷伟。中秋节市民出行购物集中，这份假期防骗提醒请您收好。一要警惕机票、火车票、退改签，凡是主动来电称航班车次取消，要求点击链接扫码退款的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二要警惕低价旅游团、免费门票等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旅游产品，往往暗藏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预订。三要警惕月饼、大闸蟹、卡券和快递理赔类诈骗，陌生链接不点，可疑二维码不扫，一旦对方要求共享屏幕、填写银行卡信息，请立即终止。请记住，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核实。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0: 这是我们10点到11点的节目内容，休息一下哈，待会儿时间呢会继续回来。我是关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都在为大家同步直播，待会儿的节目内容会更加精彩，待会儿见了。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A级景区沙家浜。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0: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1: 开车在路上，一路保持畅通，一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无论你所在的地方现在是阳光明媚，还是下一点小雨，或者是倾盆大雨，不影响大家出行的这份状态。关心在这里呢，一路陪伴着各位。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开着车就会希望有一种情感的陪伴，当然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再长些知识就更好了。今天节目呢，我们主打的是做一个反诈，捂紧钱袋子，我觉得太重要了。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最后被骗子的花言巧语给骗走了，这个真的是让人欲哭无泪呀，是不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出了一些互动问答题，那大家也在积极的答题。接下来关心也要把一些答

啊，绿色上网非常重要，直接拉黑删除。我们的第五道题，大家也赶紧把答案发送过来。好朋友们都在发答案了，谢谢，特别感谢大家。第五道题，如果你收到短信，某某家长，这是你孩子开学以来的个人表现和学习报告，请查阅。后面附个网址，大多数家长激动啊，就想知道孩子怎么样了，立刻点开啊。A 会直接点开 ，B 先和学校确认一下吧，再决定要不要点。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办呢？把答案发送过来吧。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哦，就是，中秋佳节，你吃的是什么月饼？昨天晚上，刚才我说了，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分享的是松子玫瑰月饼。啊，松子玫瑰月饼挺好吃的，不甜。然后呢，还有什么和牛月饼、流心月饼，还有芝士月饼，还有辣牛肉月饼，还没吃呢。这两天可能就陆陆续续的去分享。有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月饼高油高糖，什么高盐，哎呀，不能多吃啊。对，你说对了，我们不是不能吃，而是不能多吃。我就一小块拿出来，哎，家人一分，其实每个人就吃那么一小块，每天分享一小块，这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是我们团圆的一个标识。我们来看啊，阳光灿烂就说了，我喜欢吃五仁月饼。哎，五仁月饼就是里面有

0: 局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局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现在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谢谢，非常感谢陈所带来的都是满满的干货。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两天呢，虽然是老百姓放假。

用情谊，真的是太棒了啊！也祝福你们全家能够一直这样快快乐乐的互帮互助着，真的很好。好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心里面像就是有一丝丝的甜味的感觉。孟庭苇的声音。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为大家同步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想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目前咱们南京重要的一些景区相关的一些情况，特别是道路交通方面一些提醒。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看演出哦，我们南京大型的演出近期也不少，那我们去看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而警方又是如何来守护我们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为大家连线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大型活动安保指导大队的四级警长周子恒。我们请周警官和大家详细来说说。周警官你好。
1: 啊，关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周子恒。
0: 那和大家来说说吧，就是这两天虽然南京的天气呢，今天是下起的雨啊，咱们南京重要景区的一些相关情况以及道路交通，大家最想了解的一些内容，您和各位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啊，好的。今天呢是9月26号，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从昨天的情况看啊，我们南京的各大景区情况呢，就是客流情况都是相对的比较相对的秩序呢都比较景区的秩序都比较井然，然后呢客流情况呢也都比较稳定，周边的交通呢也因为中秋佳节，大家基本上也都在家里团聚，所以说周边的景区道路等各个方面的秩序呢也都非常的井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从主要呢采取了以下的一些工作。首先呢，我们聚焦大型活动，我们按照一活动一方案四清单一预案的要求，统筹呢抓好这个活动前后的一些关键环节，像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周杰伦和华晨宇演唱会，分别我们在现场安排了近2400名和3300名的我们的安保力量，统筹我们公安以及市保安公司、消防等各个部门共同在现场守护大家的安全。其次呢，为了尽量的便利大家的交通出行，在华晨宇演唱会和音乐节的现场，我们都配备了足量的接驳大巴，保障我们的活动散场的人员疏散安全有序。再就是针对我们的景区安保工作，我们针对总统府、南京博物院、江东门纪念馆、牛首山啊这些热门景区，我们专门安排了巡防力量，加强呢对于一些我们大家身边见到的一些野刀带人啊、有偿带约啊这一类的，就是不文明、不合法、违法现象、黄牛群体的现场管控，严防他们呢就是再给我们造成一些不便。针对我们的夫子庙景区啊，我们已经提前制定了方案，那么根据我们景区客流的日期的一个变化，我们制定了一二两级的警力部署，根据我们的现场核心区的客流实施 ABC 的三级措施，来确保我们景区内秩序安全有序，大家呢游览景区这个开心快乐，切实的做到拧紧安全阀，守住烟火气，一见真情味。
0: 谢谢，非常感谢周警官今天和我们的分享。那对于听到的朋友来说呢，这个节日当中我们会充满着满满的这个安全感，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守护着我们。当然这个就说明了我们的周警官和您的同事们真的很辛苦了，三天的时间都要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啊。在这儿呢也向您和您的同事们道一声辛苦，同时祝大家节日快乐，工作中的这个状态哦，节日你们是最帅的
1: 啊，应该的。就是包括昨天我们在现场，我们也说其实看到每一个观众能够带着笑容入场，然后带着笑容离开，平平安安到家，我们的心里就是满满的成就感与满足。
0: 接下来的
1: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开心。
0: 谢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花好月圆就送给你。好，谢谢周警官，我们下次节目。

他每年都会给我寄月饼。关心老师，我手爱笑的眼睛就送给你吧。这位朋友说，我是他的二姐，他要比我小19岁。哇，你是。

0: 调动一下你的心情。此刻如果你一个人在开车路上的话，我们的节目是一种陪伴，同时呢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到最新的一些路上的一些信息，景区的一些信息。那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会不会带朋友去玄武湖呢？如果是我的亲朋好友从外地来，那我肯定会把这个玄武湖放上这个议事日程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关心就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玄武湖今天上午的客流相关的一些情况，有什么旅游的注意事项呢？我们要连线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韶山路派出所的副所长黄海，请黄所呢和大家详细来说说。黄所，节日好。
1: 节日好，节日好，主持人。
0: 那今天上午我们玄武湖的客流情况怎么样啊？
1: 今天上午客流情况是这样的，今天虽然下着雨，但是这个还是这个抵挡不住外地游客的热情。今天上午我们整个园区大概人流量在20000名左右。
0: 20000多人。刚才我在节目中说呢，其实下雨对于游玄武湖影响不大，为什么呢？撑着伞在湖边走走还别有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
1: 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
2: 这蒋世泽可是枣阳县里边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家里边殷实，钱多呀，死了妻子，哎，这续弦的事儿，要是让我薛婆子给办成了，哼，他少得了。

0: 了我的好处吗？主意已定啊，所以见天就到这个蒋世泽的家门口这堵着啊，这不一大早吗，又来堵门来了，摇着扇子在门口是呵呵直乐。说的扇子呀，不得不又给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啊，敲黑板画重点，各位搬着小板凳仔细听好了啊，这扇子其实不是寻常之物，除了夏天啊为了凉快纳凉扇扇子之外呢，更是古人的风雅之物，而且不同的行业对于扇子这个使用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吧，在民间就流传着两句话，扇扇子讲究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一袖眉山间。怎么回事呢？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吧。文胸什么意思？文人出场基本上都手拿着这个折扇，这折扇代表这个文人的风雅的这种状态和这种气场，而且是文人形象的化身，也是修养和气节所在。但是你仔细观察啊，文人扇扇子一般都不把这扇面全部打开，都打开这个一小段，后来也有一种扇子叫七分扇啊，就打开一点儿，扇风的时候微微的扇胸脯啊，这就是文人使用扇子文胸的这个讲究，他只扇胸口啊，没听说哪个文人啊吟诗作对的时候往椅子上一坐，插个大腿拿一扇子，哎，咱坐对子吧啊，坐对子啊，我给你出一个大块的啊，这是卖西瓜的，这是没这样的，也不像话啊，那气节就不对了啊。这是文胸。五度呢跟文人相对就是武将，武将扇扇子的时候把这扇面全部打开，而且扇风的方位是自己的肚子啊。当然了，这个也跟他们的豪放性格是有关系的。你说一个武将拿一扇子就打开一点儿扇肚子啊，这气场就不对了，这太柔弱了，这样武将能打胜仗吗？来到战场上，哼，小拳拳捶你胸口，我跟你拼了。
1: 你好坏哟。
0: 这赢不了这个啊，太娘了啊。文胸五度，接下来说这个僧道领。僧人跟道人扇扇子的时候，扇风的方位一般是领口。因为那时候僧人跟道人都穿着大长袍啊，而且呢源于一些戒律，源于一些清规，天热的时候也不能解开全部的扣子，修行嘛，只能解开最上边领口的一颗扣子。各位说也有那个和尚袒胸叠肚的，你说那是鲁智深啊，他是个花和尚，他不管那个啊。还有那个也是平常的时候这僧衣啊穿的歪歪扭扭，天热就敞怀的，你说那是济公啊，他不单扇扇子不讲究，他还吃肉喝酒呢。
2: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0: 哎，您听这音乐了没有？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济公传，游本昌老师主演的济公传的主题曲。小时候老拿这歌忽悠我妈啊，一出去玩野了，身上弄的全是滋泥，脏了吧唧的时候，一回家我妈刚要拿这笤帚疙瘩揍我，我说喂，不行，哼，我是济公，哼，济公法力我哎哈哈，这大笤帚疙瘩就招呼上来了，边揍我还边说呢，哼，你是济公，哎，你是济公，你济公我就是观音，我就是，哎呀，看来我是还得再修行修行啊，这个法力斗不过我妈。嗯哼，转过头来说这济公济癫和尚，他是大罗金仙转世，他要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他身上那汗垢丸搓不下来，他怎么给别人治病呢？哎，想身体好得吃他这个身上的滋泥，哎呀，说的我自己都恶心了啊。说这济公啊，那都是传说，真正清修的

顾家之人呢，哎，天热的时候只能解开领口上边这扣子，全身上下呀能进点风的地方啊也只有这领口了，所以呢称之为僧道领。梳口什么意思啊？梳口一宿没山间吗？先说这梳口，现代的说书先生就是我，古代的咱也不认识，没交流啊。但是呢也是以前的前辈告诉我啊，古代的评书演员说书先生在表演的时候使用扇子，只能用扇子扇扇嘴，这样使用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唾沫星子乱溅啊，影响形象和第一排的观众。你跟我们这不一样啊，我通过广播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故事说评书啊，我多少唾沫都喷不着你啊。这古代的说书先生不一样，讲究撂地啊，都是找一空场，四周都围上了好多的观众，他就跟这儿说，所以距离非常近，你这嘴里边但凡喷唾沫星子，喷着喷着人前面人就不听了，好家伙，我跑这淋浴来了是怎么回事啊？再加上这说书先生嘴里边基本功不怎么样，呵，那个喷口你受不了，一拍醒目。各位朋友，今儿给大家说一段评书，讲一段小翠鸟的故事。翠鸟停在山坡上，山坡之上有一个瀑布，瀑布上面放着一条皮裤。

蒋世泽心想，我这么多年在襄阳府枣阳县建立的这样一个形象啊，人设啊，当然那年头没有人设这个词儿，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就这个人设万一让这薛婆子给败坏了，你说我何苦来哉呢？哎，进来进来吧。薛婆子是很有信心的，哈哈哈哈，我这么多年保媒拉纤了啊，没有我薛婆子说不成的媒，嘿，这钱我是赚定了。来到上房屋里边，薛婆子也没客气，把自己装首饰这小筐往桌上一放，一屁股就坐在那椅子上了，啊，小腿一盘，哈哈哈哈，蒋大官人呐，亲爱的，薛婆婆严重了啊，您就称呼我蒋大官人就行啊，哎呀，我先喝口水啊，蹲蹲蹲蹲蹲，他也没客气，桌上摆那茶碗里边装的茶水，他是一饮而尽。一回头冲蒋世泽，蒋世泽抱拳拱手啊，薛婆婆，既然喝完水，那不送了，你等会儿。好家伙，我什么都没干呢啊，哎呀，不想续弦了啊。薛婆子说，您不想续弦，您得往下一代看呢啊，我跟你说，你看新哥这孩子现在长的啊，难怪你这当爹的疼啊，这要是我儿子，我天天我含在嘴里怕化喽，捧到手里怕摔喽，顶到头上怕掉喽，攥到手里怕碎喽。蒋二泽心想，我们家孩子是陶瓷的是怎么着，这么脆呀、啊、这薛婆子接着夸，哎呦，太好看了。

0: 的孩子，你看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这画里边那金童也就长这模样吧。哎呦，我必须给孩子找一玉女儿。嗯，大官人呢？啊，年纪轻轻一表人才的孩子，你可不能让他就这么干耗着啊！正是说亲的好年纪，用不了个三四年啊，那就长大成人了，那不是风一吹，眼前一晃的事儿吗？啊，这保媒提亲的事儿，你可得交给我薛婆子啊！这事儿必须得我来啊！这事儿包在老身身上了，你可不能让别人说啊！你让别人说，我告诉你。都打你嚯、
1: 你好坏哟，
0: 这岁数还撒娇呢啊！哎呦，您放心啊，我帮您找的肯定让您满意啊，这事儿交给我了。贾二泽一听啊，我要不把这话扎口啊，他没完没了。好好好好，抱拳拱手，薛婆婆您有劳有劳。哎呦，没问题，到时候呢您儿子一成家呀，您这心也就活了了。哎，我再给您找一年轻漂亮薛婆婆，那个到点了，到点了啊，到点了，这嘴呀、该还给人家了啊，跟租来的似的啊。哎呦，也是啊，哎呀，看这天啊也不早了，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啊，那个晚上咱家里边啊别弄别的菜啊，我也不挑嘴，哈哈哈哈，随便吃点什么都行。蒋世泽心想，你不挑嘴，你不挑嘴，我想抽你嘴，怎么还要蹭饭呢？啊，实在抱歉啊，薛妈妈，今儿其一呀、我是身体不适，这几日广东贸易呀、略有些水土不服，家中下人呢也没准备什么特别的晚饭，再加上最主要的，每天这个时候啊，我都要去亡妻罗氏灵位前祭拜悼念。要不这样吧，你们女人之间互相知心，你跟我一块儿去，你帮我问问亡妻那边缺什么短什么啊，比如说你这首饰有什么新的款式，您受累给送一趟啊。薛妈妈，薛妈妈不要跑啊，薛妈妈，薛妈妈，薛妈妈。这薛婆子一溜烟就跑了。后几那冷汗都吓出来了，好家伙了，你们罗氏奶奶缺什么我给送什么呀，啊，给不给钱的不说，我还能回得来吗？告辞了吧。好不容易送走了薛婆子，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这枣阳县里边就蒋世泽这么一位大官人吗？不是，当时枣阳县的 GDP 还是不错的啊，好多经商贸易的人，美人胚子。说有人见过大姑娘俊俏啊，有人见过小媳妇美丽。这王三桥是 beautiful 当中的 beautiful。好看极了，现在才八九岁，但是那个模样长得就跟画里边画那个小玉女儿一样。多漂亮。简单形容一下啊，长得像现在的一位女明星，就是瘦的时候的贾玲，你们想象不到有多漂亮吧。你瞧我举这例子啊，反正就这意思吧，你就闭上眼想啊，面如桃花，发如墨，腰赛笔管，说出话来燕语莺声，而且这还没长开呢，要长开这姑娘得多漂亮。嗯，这王三桥就是这么一个绝世的美人胚子。按理来说，这蒋兴哥跟王三桥也是从小长到大，两个人什么叫两小无猜啊？什么叫青梅竹马，门当户对，就这意思。平常的时候两家经常走动，你带着儿子我们家玩去，我带着闺女到你们家串门去啊，这是经常的事。说这一天呢，这王公就是三桥的爸爸，又带着三桥来到蒋氏府上登门拜望。蒋世泽高兴啊，哎呀，别人来啊可能自己也就是应付了事接待一下，这王公带着孩子来，他打心眼里边这么乐。第一，王公跟他交心，好朋友，这人实实在在。另外一点，他打心里边这么喜欢三桥这孩子，本身自己

0: 膝下无女，说这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吗？另外一点，他心里边也想着，这王公什么时候跟自己能搭一门亲戚，让这蒋兴哥跟三巧在一块儿，这多美呀！啊，心里边这么盘算着。可是这蒋世泽可没想到，他这个想法可让日后的蒋兴哥，遭了大罪了。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题材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看到这个周末时光呢，又恰逢中秋佳节，也祝此刻全省的车友和听众中秋快乐，幸福安康。那么想问问老师，在这个假期当中的周末竞彩足球方面，有哪些赛事可以去投注和分享呢？
2: 是的，虽然是中秋

0: 的假期，但是呢精彩足球的销售一年呢只有两次的假期，就是下周的国庆佳节和农历的春节，所以呢要是错过本周末的精彩足球游戏，下周末可能就没有精彩足球游戏可以玩喽。
1: 那想问问您呢，这个周末咱们国家队比赛方面有哪些精彩可以进行剖析呢？
0: 确实呢，这次国家队比赛周呢正好要比到国庆节的假期结束，这个周末呢主要还是以欧国联的比赛为主，加上了一些友谊赛，我就欧国联的比赛呢和大家进行一个解析，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有所帮助。新一轮欧国联呢多场的欧洲国家队的强强对话看点了非常多，先看了9月26号21点斯洛文尼亚对阵苏格兰，斯洛文尼亚呢主场的战斗力不错，防守体系搭建比较稳定，擅长呢守住主场拿分。苏格兰这边阵容的冲击力强，前场呢推进速度快，两队的风格一稳一快，这场较量攻防的博弈会值得关注。27日0点共有了4场比赛，冰岛对阵爱沙尼亚，冰岛呢主场的氛围强悍，北欧球队呢身体对抗硬朗，爱沙尼亚呢整体实力偏弱，主打防守，冰岛主场作战会掌握场上的主动权。法罗青岛对阵哈萨克斯坦，法罗青岛呢主场有一定的韧性，但是呢整体阵容底子薄，哈萨克斯坦呢反击能力不俗，擅长呢抓对手的失误，属于呢实力差距比较明显的队系。圣马力诺对阵芬兰，圣马力诺呢属于欧洲的弱旅，常年输球，芬兰身体素质出色，防守稳固，拿分希望呢是非常大。保加利亚对阵卢森堡，保加利亚主场作战，锋线呢终结能力一般，卢森堡呢打法灵活，反击呢有威胁，这场呢属于势均力敌的较量，变数不小。来到凌晨2点45分，共计了5场比赛，首先是一场焦点战，英格兰对阵西班牙，这是本轮欧国联的重头戏。英格兰呢轻轻迎击，前场的进攻选择呢非常的丰富，西班牙呢传控打法炉火纯青，新生代篮球员成长很快，两大豪门直接碰撞，不管是战术还是球员的个人能力都是顶级对决，胜负悬念十足。阿尔巴尼亚对阵白俄罗斯，阿尔巴尼亚呢主场气势足，拼抢了先皇，白俄罗斯呢打法偏保守，以稳守为主，大概率是一场拼身体节奏偏慢的比赛。斯洛伐克对阵摩尔多瓦，斯洛伐克呢整体实力更强，中场的控制力不错，摩尔多瓦呢客场防守为主，进攻能力有限。北马其顿对阵瑞士，北马其顿呢主场韧性很强，曾经呢爆冷世界强队，瑞士呢大赛经验丰富，攻防比较均衡，整体的实力占优，但不能忽视北马其顿的主场的爆冷的潜质。捷克对阵克罗地亚，捷克呢主场作战，跑动积极，克罗地亚呢大赛底蕴非常深厚，中场呢控制力强，老牌强队之间的对抗场面呢会很有看点。再来到27日21点，立陶宛对阵阿塞拜疆，两队呢实力接近，水平差距不大，都不算是欧洲的强队，比赛呢临场的状态会直接决定走向。接下来是9月28日0点的4场比赛，丹麦呢对阵威尔士，丹麦呢战术体系成熟，攻防呢比较均衡，威尔士呢防守韧性很极强，擅长了防守反击，两队呢风格相克，很容易打出胶着的局面。奥地利对阵科索沃，奥地利主场作战，进攻火力尚可，科索沃呢主场厉害，客场呢发挥起伏较大，奥地利呢拥有主场的优势。直布罗陀对阵安道尔，两支呢欧洲弱旅相遇，整体水平偏低，进球数大概率不会太高。塞尔维亚对阵荷兰，又是一场重磅的对决，塞尔维亚呢锋线人才辈出，进攻火力猛，荷兰呢青年众人冲击力强，边路推进速度快，两队呢进攻能力都很强，值得关注进球的走势。接着是凌晨2点45分，又有3场精彩的赛事，德国对阵希腊，德国队阵容豪华，进攻选择多，希腊呢最擅长密集防守，典型的矛与盾的对决，希腊呢防守反击会给德国呢制造麻烦。挪威对阵葡萄牙，万众瞩目的比赛，挪威呢拥有顶级前锋哈兰德，进攻上限很高，葡萄牙巨星坐镇，攻防两端呢实力雄厚，强强对话充满不确定性。以色列对阵爱尔兰，爱尔兰呢作风硬朗，拼抢激起，以色列呢主场作战，擅长了中场的长度，对抗强度不会低。总体来看，这一轮的欧国联既有英格兰对阵西班牙，塞尔维亚对阵荷兰，挪威对阵葡萄牙这种豪门焦点对战，也有多场实力接近了中游。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
2: 向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

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当时整个工程的话，据记录是历时达到19年，动用了10万工匠，甚至都用上了郑和下西洋所剩下的200多万的银两。所以整个大报恩寺的建成的话呢，也形成了当时的中国最大的皇家寺庙。那当然这个琉璃塔就更出众了。所以这寺中呢，最突出的还是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当时的整座塔的高度是9层，它的整个形状来说的话是个9层8面，那当时的高度是达到近78米高。那实际上一个78米高的建筑就放到我们今天南京城也还是蛮高的了。尤其它是一个塔式的建筑嘛，所以整个通体的话呢，因为它都是用琉璃的砖所这个砌成的，所以整个可以说非常的精致，而且在阳光下呢，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成语叫流光溢彩啊。所以当时除了这个塔本身之外呢，在塔内外呢还悬挂了有146盏的长明灯，所以是日夜通明，是彻夜不息呀。所以可以想象，就摆到今天我们南京城如果有这样一座塔的话，那真的是照亮了整个南京城的千年文脉了呀。所以随着在这几百年间呢，它是当时中国最高的一个建筑。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0: 到。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
4: 要求由枋桥立交往夹江隧道车多，市区的各条环线和城区主干道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新庄立交至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入口车多缓行，内环北线是古滨港立交至新庄立交这一段东西双向车多，内环东线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多。长江大桥的北向南在下桥口依旧是排队，另外呢，汉中路的西向东排队到新街口，新街口方向延伸到中山门的西向东一直断断续续的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呢，中山路往德基的路段在南北双向都有排队，德基的现场周围的停车场已基本饱和。另外呢，中山门往京西路西安门附近东向西车辆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双向在三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东西双向都有车多缓行，内环西线在凤台南路往三虹桥立交南向北车多。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城市。

喧嚷，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不横穿马路，不逆向行驶，杜绝酒驾醉驾，不违法超员和私自改装车辆，夜间出行请合理使用车灯，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祝您和家人旅途愉快。

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49，买两瓶。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各位傍晚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关注此刻南京的路况。随着夜幕的降临，目前市区的缓行路段仍然是在几个重点路段，比如说绕城公路的马群枢纽和高桥门枢纽双向，由仿桥立交往夹江隧道车多。另外呢，新庄立交进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入口都是车多，进入隧道之后东西双向也有车辆缓行。内环的北线是古平岗立交对至新庄立交这一段东西双向都是车多，内环东线是通济门隧道双东西南北双向车多，长江大桥的北向南的下桥口排队。目前呢，汉中路的西向东以及新街口一直延伸到中山门都不好走。中山路在德基路段南北双向都有排队。应天大街高架的双向集中在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内环西线主要是在凤台南路往赛虹桥立交南向北车辆缓行。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中秋节市民出行购物集中，这份假期防骗提醒请您收好。一要警惕机票、火车票退改签，凡是主动来电称航班车次取消，要求点击链接扫码退款的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二要警惕低价旅游团、免费门票等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旅游产品，往往暗藏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预订。三要警惕月饼、大闸蟹、卡券和快递理赔类诈骗，陌生链接不点，可疑二维码不扫，一旦对方要求共享屏幕、填写银行卡信息，请立即终止。请记住，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核实。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3: 车窗缓缓落下，秋风拂面，甜甜的桂花香瞬间漫入车厢。见过世间万千光景，心底最动人的月光永远朝向家的方向，朝向家的方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陪你一起欢度中秋与

0: 不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5点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过日子，
1: 过日子，
0: 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年人。
2: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过日子，我们要一起好好过日子。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睡得好吗？你睡得好不好？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呢？其实我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统计报告啊，是来自于2025年的《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他就讲啊，他说现在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啊，平均的睡眠时间是6.85个小时，就是得出来的结论，整体睡眠的质量是欠。

0: 不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5点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过日子，
1: 过日子，
0: 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年人。
2: 刚才已经和大家讲了啊，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一定要记住哦，这一定是我们睡眠的最为关键的时刻，要记住，要记住啊，白天补觉，应该讲说，如果你过了11点和3点这样的一个最佳睡眠时间，很难弥补的，所以你更别说我们的中年人了，身体的机能和年轻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哦。那所以你是不是会觉得熬一次夜，你的身体就会特别的累，而且还会有一种扰乱生物钟、免疫力下降啊，或者就是整个人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更严重的话呢，还会导致的是猝死。所以呢，长期熬夜所带来的损伤，往往是后续你不管怎么休息，有可能都是很难弥补的。当然，最近这几年养生风特别的盛行，我们总是说养身体哈。养元神，然后

后你要靠很多的方式去提高免疫力。于是呢，很多中年人讲说，熬夜没关系，我可是有保健品的。结果你会发现，该得的病一样没少，该吃的药照吃不误。啊，其实也有一些专家就讲了说，在养生观念当中，睡好是大于吃好，吃好是大于锻炼。哦，所以说是这样一个顺序啊，最厉害的是吃好。啊，不不不，最重要的是睡好，然后是吃好，再是锻炼。你看，我还是有这个错误观念的，我都会认为吃好是最重要的。当然自己也买了一堆的保健品，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把这个概念啊扭转一下，睡好第一位，吃好第二位，锻炼第三位。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啊，就是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睡眠。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啊，比如说自己上一周有这个细菌感染，就是那个扁桃体化脓，结果挂了四天水都没有痊愈，那只能呢是继续吃抗生素啊，去治疗啊，啊，然后呢这几天工作很忙，再加上搬了新的住所，每天下班都在打扫屋子，啊，接连好几天都是12点多钟才睡觉，所以总觉得自己是头昏脑胀，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那于是有一天呢，他下了班回家以后呢，就直接倒头就睡，一觉睡到了大天亮。没想到的是，起来之后虽然身体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疲惫感，但是他的扁桃体的脓肿直接消失了。你看，拖了一个多星期，挂了四天水不行，还要再挂水，然后又要忙着搬家打扫卫生，但是就是这么一天好好睡了一次觉，拖了一周的病情就缓解了很多。然后呢，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留言贴下面，很多的网友就说，其实啊，就是你的睡眠帮助了你的身体的修复，这是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可见啊，越是像生病这样的脆弱的状态，人就越需要睡眠这样的自我修复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睡得好的人身体都很好，因为睡眠不仅仅是躺在那儿就在那儿睡觉那么简单，因为睡着之后身体的免疫力在自动合成，抵抗力就会提升，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加快，也会促进体内的毒素的排出。所以说啊，以前我们都认为吃很多的补品，做很多的锻炼就叫养生，其实最好的养生方式四个字，倒头就睡。啊，古人也说的嘛，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得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睡觉是自愈的良方。如果遇到什么方法无药可治的时候，无计可施的时候，不妨我们先好好睡上一觉。好了，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
3: 我很懂效率。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讲说，我不仅有这个运动的基础，而且我还经常运动，你这时候还可以再拿一些矿泉水或者是哑铃带着一起去爬楼，可以增加肌肉。好，还有一些朋友讲了说，那对我的这个膝盖呢，其实你知道吗，有一个冷知识，就是爬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伤膝盖，而且呢掌握要领对于膝盖来讲是越爬越强，而日常最伤膝盖的行为其实就是久坐，因为久坐的人群他的膝关节的发炎率呢是 10.2%， 而经常健身跑步的人他的这个就是膝盖的关节炎的发生率呢只有3.5%。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腿的肌肉它能够帮助膝盖的关节吸收冲击，尤其是股四头肌，如果你天天坐着，这个肌肉呢它的这个进度其实在退废当中，那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膝盖呢它每日承受的就是一种高压的状态，所以说你爬楼反而能够加强你臀部的肌肉，就等于是给膝盖穿上了保护甲，这样子才能够说通为什么会是越练越强。好了，这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爬楼要有技巧，而且啊，爬楼还能够精准的暴击我们的内脏脂肪，所以说啊，哪怕只爬一分钟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餐后爬楼，餐后爬楼一分钟哦，它其实就是能够很好的抑制餐后的血糖的升高，而爬楼三分钟就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抵抗，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希望如果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可以去爬爬楼。如果爬楼和不爬楼相比的话，经常爬楼的人，就是这个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的风险啊，其实是可以下降3%。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1: 尤其两家这个孩子啊，蒋兴哥跟王公家的女儿王三巧，哎呦，那是金童玉女的组合，两家经常走动。这一天呢，两家又在一块聚会，把爹妈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夫君，给你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娘子啊，你就得听，或者呢你就遭遭罪啊，耳朵里边呢起起茧，听一听像薛婆子这样的媒婆啊，给你老念叨念叨哪家的大姑娘好，哪家的大公子棒啊，然后呢再成一门亲事啊，都是按照这个流程啊，不像我们现在这自由恋爱啊，找不着对象的还有朋友跟着着急的是吧，太多了啊。当然了，各位可以锁定收听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早上9点钟的全程热恋啊，这是一档非常优质的相亲征友类的节目啊，主持人主持的也棒，幽默风趣，而且把很多看似很直接很冰冷的话语用温柔温暖的语言去表达和阐述啊。相亲一次上节目上一回，你还想上第二回给自己节目打广告呢，这是啊。不用啊，我们希望来到全程热恋啊，经过杨洋介绍的这些男女青年们，小哥哥小姐姐们都能速配成功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话又说回到这个蒋世泽跟王公定的这门娃娃亲，俩爹碰一块，这事儿也就谈成了。光阴荏苒，是岁月如梭，小孩嘛，有儿不愁长，一晃啊这俩孩放出来估计又没什么好事啊。这蒋兴哥接着蒋世泽的话说，爹您别这么说，您说我心里难受。哎，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哪有人不走的呀，很正常啊，只不过弥留之际为父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呀，听我的啊，生意上的事情啊完全交给你了啊，你跟我到广东贸易，包括你成人之后也参与了不少次我们家族的商业活动，嗯，你这个经验也很丰富了，那以后啊要以诚信为本，为商之人不可失信于他人啊，这样你的买卖才能做得久长。家里啊也没什么产业，就这两片楼给你了，

记住不要坐吃山空。另外，哎哎，说着说着话，再看这个蒋世泽呀，哎呀，眉头紧锁，冷汗直冒，手捂胸口，看着这人就要完了。哎呀，蒋兴哥在旁边是大声呼喊：“爹，你别走啊！你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可怎么办？爹，我想你。”再看蒋世泽是二目紧闭，蒋兴哥心想：“完了完了，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也要离我而去了啊！这怎么办？”正哭着呢，再看蒋世泽，把那眼睛微微睁开了。哎，儿啊，没事没事，刚才啊，就是心口有点疼啊。我接着说啊，哎，我呀，马上就要追随你娘去了，撂下一个牵肠挂肚的你，你来看。蒋世泽往这床头一指，珍珠山这么多年一直就摆放在蒋世泽的床头，从未挪过半寸，天天就这么守着啊，一指这珍珠山。那、啊、这珍珠山全当是爹娘留给你的念想，我儿你要好生保管。眼睛微微睁开，接着说：“另外一点呢，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0: 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3: 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5: 走走逛逛，
4: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您第一次听到伊恩之旅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听到之旅两个字，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家旅行社，主打旅行研学。但其实在南京啊，这家被名字耽误了很多年的机构呢，已经扎扎实实地做了17年英语教育。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对话的主人公是在南京生活扎根了近20年的台胞 Ian 陈远景。从跨越海峡来到南京打拼，到深耕本地英语教育行业多年，他的办学理念一直都很特别，不追逐应试刷题，不主打考级提分，始终坚持让孩子敢开口会应用，用真实的语言能力看见更大的世界。深耕行业10几年，他经历过创业初期的摸索，行业变化带来的困境，也在这座城市里收获了事业的发展和成长，找到了目标和归属感。为什么坚持做所谓反主流的英语口语教育？台青在大陆创业真实的感受和思考是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听听陈远景最真实的分享。
0: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1: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0: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欢迎伊恩陈远景。伊恩你好。
4: 江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伊恩。
3: 伊恩，您创办伊恩之旅

0: 现在确切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1: 是这样，我是2008来到南京的，然后在2年多之后，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才是开始自己创办我的一人之旅。对，但是当初其实不叫一人之旅了。那后来呢，因为我的名字叫一人嘛，一人，所以说就想到那就用一人这2个字来做我们公司的品牌。
0: 知旅是知识的知，旅
1: 对，
0: 行的旅。
1: 是的，对。
0: 从一开始的时候，您的机构大概有多少个老师，多少学生？
1: 其实呢，一开始，包括是我有3个台湾的伙伴，台湾老师，然后呢，还有另外找了大概5、6个本地的老师，大概这么多开始的吧。这个想法就来南京做英语培训是我的想法，那我邀请我之前台湾的同事，一起过来创业，但是呢，一年之后各种原因吧，那他们都离开了，都回去台湾了。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当初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个路上呢，其实我们第一年，将请你猜看，我们招了多少学生？第一
0: 第一年100多，
1: 年 没有，整年我们就招了大概20几个学生
0: 整
1: 啊，
0: 年就
1: 整
0: 二
1: 年
0: 十
1: 二
0: 几
1: 十几
0: 个，
1: 个。因为我一直以来做老师嘛，所以对于所谓的商业的东西啦，所以市场营销，其实都是一个还是比较陌生的领域，不会做。而且在台湾，我们对于还没死就坚持，就是当然很多时候在就对于别人的创业过程来讲是一个从零到一的开始嘛，对于我的这个创业过程是零到负一到负二到负三，
0: 先往下掉。
1: 对，然后再慢慢的再往上爬，从2010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7年左右了，这17年其实在整个南京的市场上面，很少有这么久的品牌了，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其实前面的几年真的就是在摸索，对，所以说回到刚才讲的一人之旅，为什么叫一人之旅呢？其实就是我赋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意义吧。我们希望孩子他的语言能力是让他能够去探索世界、去感知世界的一个旅程，那这样的一个旅程呢，才会真的是丰富他们每一个人生。
0: 您这样一位已经从事了这么多年教育行业的资深的老师，我很想知道您最初是怎么会踏上教师这样的一条路，是什么时候开始当老师的？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吗？
1: 其实很好玩啊，就是人生的命运啊，其实好像是早就被写好了啊。即使你不想去往那个地方发展，但
0: 命
1: 是
0: 运推着您往
1: 老
0: 前
1: 天会把
0: 走。
1: 你带回到这个路上去的。所以其实最早我做老师呢，其实很单纯，我就是在高中以前有段时间在美国，所以我的英文能力比较好。那回到台湾读大学，那我想说，哎，那我要赚钱嘛，以前必须都是靠自己嘛，家里面给的观念，你要大学了，你这想要零花钱自己赚，那就是靠什么去机构里面，就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听起来是更高大上，或者更有逻辑性，或者更好的一些词汇啊，那个就是去教你怎么样去做公众演说。对，那再来呢是什么呢？今天我如果是演说的也有一定能力了之后，那我甚至可以开始去做辩论。啊，辩论的话就是不光只是你单方面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了，那同时是你要去跟别人去怎么交流、应对、交战，那他就有更多的一些技巧可以学了。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呢？就是做一个老师，我感觉我自己都不断的在学习。你会发觉，其实那语言，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可能是口头表达或者写作嘛，它是有非常大的艺术的。就是一个人会不会讲话，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程度上会决定他的一个发展，或者说他的格局。因为当你会讲话的时候，代表你的思维层面，或者说你的思维的开阔性，你的反应可能会跟大部分人会不太一样。那当你的思维的开阔性或者格局不一样的时候，代表你可能获得的机会资源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真的是太大了。如果只是还是回到那种传统的课堂去，就像江琪刚才讲的，去口语法，那个确实真的是很磨灭了语言它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0: 那您的课堂上不讲单词和语法吗？
1: 全英文讲，我也讲单词，啊，那语法当然我也讲，因为语言它本身就有语法。

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1: 南京。
0: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